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莫迪总理的人民富裕与福祉愿景持续推进。纳伦德拉莫迪总理已在公共服务领域服务25年，他的职业生涯中是秉持人民服务、国家服务的理念，并支持不懈地践行这一承诺。在这一服务与福祉愿景的指引下，政府正不懈努力，力争在2047年实现胜利印度的目标。通过包容性发展和社会福祉，这一奉献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今天在我们的特别系列报道中，我们将通过政府电子市场 TEM 向您展示这一愿景如何转化为实际行动。政府电子市场 GEM 于2016年8月启动，现已成为印度公共采购领域的主要数字平台。该平台将买家和卖家聚集在一个共同的在线市场中。在2023年预算案发布后的网络研讨会上，印度总理莫迪重点介绍了基因平台如何赋能小企业，如何解脱小贩参与政府采购。印度爱与委托瑜伽和自然疗法部 Ayush 部将于明日在纳克布尔举办第11届爱与委托日庆祝活动，主题为爱与委托健康未来。开幕时将于上午9点到10点在纳克布尔的卡维瓦利亚罗雷斯巴特利汤举行。加普尔国家爱与委托研究所副所长桑吉夫夏尔玛博士在介绍此次活动时表示，今年的爱与委托日将终于通过循证医学研究和创新来加强爱与委托，同时促进社区健康和福祉。印度谴责巴基斯坦空袭。印度强烈谴责巴基斯坦对阿富汗库纳尔省和派克迪克省的空袭。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加瑟瓦尔今晚在新德里向媒体表示，这种侵略主权邻国的行为

要被与地区和平与安全。他重申心得里坚定支持阿富汗，维护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支持阿富汗人民的福祉。发言人对空袭中丧生的平民表示哀悼，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针对巴基斯坦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关于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决心打击恐怖主义的声明，加萨瓦尔先生表示，巴基斯坦需要拿出实际行动和持定坚定承诺。他表示，伊斯兰堡必须采取实际行动打击跨境恐怖主义，世界才会相信他们的话。印度和日本今天讨论了加强国防技术合作、联合军事演习和印度太平洋地区安全。国防部长库马尔·辛格和自民党林徐和与太郎率领的日本议院访问代表团在新德里进行了讨论。国防部表示，双方就加强双边防务技术合作以及促进印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合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意见交流。重工业联邦部长 HD 库马拉瑟瓦米今天表示，印度和欧盟可以结合各自的优势，加速清洁能源转型，并通过创新的电动交通解决方案推进可持续交通。部长在新德里与欧洲议会工业研究和能源委员会外交大臣与日本会议会谈，外交大臣维克拉米密舍里在新德里会见了日本自民党议员代表团。该代表团由自民党国际局局长和与太郎率领。亚运会上，印度女子半队在日本正在进行的体育赛事中夺得了该国的第一枚金牌。这场胜利是印度在第三天结束时的奖牌总数达到了7支。印度总理莫迪祝贺女子半队的这一壮举。男子羽毛球队和武术名将罗西比纳德维也向国家保证在亚运会上至少各获得一支奖牌。印度男子羽毛球队在十分之一决赛中击败东道主日本队。昨天的半决赛，印度队将赢。

John， 卫冕冠军中国队，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报告询问完了，接下来我们播送民间歌曲，听众朋友们，请享受慢心何必点什么唱的一首民间歌曲。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短评。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于2026年10月20日生效，这是贸易和经济伙伴关系向前完处的决定性一步。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普尤森盖亚尔普尤斯科尔与新西兰贸易和投资部长托德麦克莱 Todd MacLay 于2026年10月27日在新德里巴拉特

庞大爬木 （parrot mountebum） 签署了该自由贸易协定。9月21日举行的虚拟会议后，Piers Coyle 先生和 Todd MacLeay 先生宣布了协议在两国内部和程序完成后生效的日期。该立法于2026年9月16日由新西兰会议通过。在印度总理莫迪先生富有远见的领导下，印度和新西兰不断深化和扩大交往。莫迪总理于2026年7月访问新西兰，这是印度总统数十年来首次访问新西兰，为双边关系提供了进一步动力，并强调了早日实施印信自贸协定的重要性。这次访问还标准着两国关系的重要提升。印度和新西兰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认可印度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之2030年路线图作为指导未来10年合作的共同框架，其中包括指2030年将双边货物和服务双向贸易，而泛一方指70亿新西兰元，约3500亿卢比的理想目标。将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的雄心壮志转化为切实的经济成果和关键推动因素。工商部长 Sri Piers Goyal 强调了这一里程碑的重要性，他表示，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双边伙伴关系提供新动力，在两个经济体之间创造更大的协同效应，实现模样经济、规模经济，并有助于提高整体竞争力。部长强调，选择实行界为界大蛇迷计，然而作为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的象征意义，表示该协定将克服双边贸易、技术和投资关系之间的所有障碍，并确保双方人民的繁荣。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音乐节目。听众朋友们，请享受 Anuradha Padwal 和 Kumar Sanu 唱的一首印地歌曲。

0: मेरे आ जा तो देखा।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从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幽默的国王。有一天，他想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这就是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宣布，如果谁能在水里待一晚上，谁就能得到他的一半的王国。许多人都听到。

0: 这个奇怪的宣布，但没有一个人敢在水里待一晚上。到最后，一位穷困的波罗门人走了出来，因为他很穷，所以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自杀。他在寒冷的水里待了整晚，第二天出现在了国王的眼前。国王感到很吃惊，他只是开了个玩笑。国王问贫穷的婆罗门人说，你在水里待了一晚上，告诉我你都看到了什么。冻得发抖的婆罗门人回答说，我什么也没看到，只有黑夜围绕着我，但从很远的一座庙里发出了一点光来，它射在了我的眼前。国王听了后却说，对，你从灯光中得到了温暖，如果那个灯光不在那儿的话，你就不会做这件事了。我怎么能奖赏你呢？贫穷的婆罗门人感到特别失望，他要求公正，但是谁能在国王面前开口呢？正在准备与幽默王结婚的另一个王国的王后听说了婆罗门人的故事后，向婆罗门人保证，他将帮助婆罗门人把一半王国争取来。王后邀请国王到他的皇宫做客，国王到了。第二天，王后自己做饭招待国王，可她把杯子放在了离国王坐的桌子比较远的地方。当他们在吃饭时，国王叫水喝，王后回答说，杯子离你是远了一点，但你望着水就能解渴了。国王笑了，难道有人用眼神看水就能解渴了吗？王后微笑着回答说，如果一个贫穷的婆罗门人由于有微弱的灯光照射而能浸在冷水里，那么一个国王难道不能以眼神去望离他比较远的水而解渴吗？国王马上明白了王后要说什么，他觉得很惭愧，他把贫穷的婆罗门人叫了来，决定把一半的王国给婆罗门人，并告诉了婆罗门人他所宣布的事只是一个玩笑罢了。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幽默的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要点。莫迪总理的人民服务与健康愿景推动 GEM 平台发展，并扩大数字化公共采购范围。印度阿育吠陀不将于明日在纳克布尔庆祝第十一届阿育吠陀日，主题为阿育吠陀健康未来。印度谴责巴基斯坦空袭阿富汗库纳尔省和法格迪克省，抨击伊斯兰保卫协地区和平与安全。印度与日本讨论国防技术合作、联合演习和印太安全问题。印度联邦部长库马拉瓦米

为家乡因欧在清洁能源、电动汽车和工业脱碳领域的合作。印度外交秘书米瑟里日本会议院举行会谈，讨论加强印度经济安全伙伴关系。在亚运会上，印度女子板球队为印度赢得首面金牌，奖牌总数达到七枚。男子羽毛球队和武术明星罗西比纳都已向国家保证将赢得更多奖牌。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点15分到6点35分和16点到17点30分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英文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斯坦尔琴的音乐，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送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以应对日益紧剧的一些政治和地缘紧张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经济挑战、气候冲击以及多边体系面临的压力。苏杰生外长昨天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全球南方国家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他表示，当前全球局势的特点是冲突增多，供应链和贸易的承压、投资流动诈骗化、债务脆弱性加剧以及发展融资不足。他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应共同努力解决供应链、融资和互联互通、冰鱼等关键挑战。苏杰生外长呼吁采取措施防止能源供应和价格被操纵，通过解决粮食和化肥供应挑战，确保粮食安全，并推动公平的经济和贸易实践。他还强调需要提升工业化和生产能力，保障海洋公共领域安全，并确保海员和商业航运的安全。苏杰生外长进一步指出，必须妥善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防止出现分裂，并呼吁在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问题上

让其在决策结构中获得更大的包容。苏杰生博士还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安东尼奥塔亚尼。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双方讨论重点围绕海湾局势、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以及乌克兰冲突。他指出，两国旨在扩大合作并加强贸易联系。在纽约举行的2026年联合国高级别周期间，苏杰生外长在印度、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外长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加强印度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之间的经济与发展伙伴关系。他表示，印度与拉共体贸易额现已超过每年500亿美元。苏杰生博士还指出，过去10年，印度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一番，以上增长保持强劲。他补充道，当今印度拥有规模庞大且机能不断提升的人力资源基础，不断增强的能力，日益扩大的市场，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以及不断扩张的技术能力。他表示，印度与全球南方的交往超越了自身国家利益，体现了其对共同繁荣的承诺。在谈到印度与该地区的发展合作时，苏杰生博士表示，印度将其能力用于服务有需要的国家。他列举了支持加勒比地区升级的项目，飓风美丽莎后的这个援助，地震后向委内瑞拉派遣的夜战医院，以及向拉美国家提供的药品。他指出，印度与拉共同体具有这个互补的优势，印度带来技术、药品、熟练劳动力和数字能力，而拉共体则在关键矿产、可持续能源、农业和粮食资源方面提供机遇。苏杰生博士还表示，印度与拉共同体应考虑从明年起提升年度商业峰会的规格。接下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阿联酋外长达成协和阿卜杜拉本纳扎耶夫阿勒纳哈扬和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印度、阿联酋、法国三方会谈。三方讨论了在人工智能、太空、健康科学、能源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三位部长回顾了在太空、能源、人工智能以及文化与遗产等双方共同关注领域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根据外交部发布的声明，三方领导人还讨论了西亚局势。三位部长强调，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在共同关注领域的三方合作，并在印度、法国和阿联酋之间已有的兼牢固友好关系基础上继续深化合作。印度太空领域改革是总理莫迪以公共福祉为目标所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改革于2020年6月获得联邦内阁批准。莫迪总理在相关场合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实现国家能力自力更生和科技更加强大的长期目标。作为这些改革的一部分，印度设立了新机构印度国家太空促进和授权中心，其主要职责是为私营企业提供平等使用国家太空基础设施的机会。

并基于适当的指导。这些改革的一个列张是总部位于海德拉巴的天空航跟航空航天公司。该公司有前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科学家哈帕万库马尔钱达纳和纳加巴拉特于2018年创立，并于2022年发射了印度首枚私营火箭维克兰 S， 创造了历史。今日总理莫迪通过视频方式为该公司位于海德拉巴的无线园区揭幕，并发布了首枚轨道火箭维克兰 E 天空跟公司品牌营销与传播副总裁特加斯维巴加瓦图拉表示，这些改革对他们非常有帮助。莫迪总理印度总统德罗巴迪穆尔姆表示，相信通过青年的努力，印度甚至在2047年之前就能成为发达国家。今天他在瓦多达拉出席巴罗达马哈拉皮马哈拉加萨亚吉拉奥大学第75届毕业典礼，并发表讲话时指出，教育只有当被用于国家和人民时才有意义。总统表示，当今各个领域都在发生技术变革。他补充说，多级多水壳方法是应对当今许多挑战的解决方案。他还赞赏妇女在包括基于在内的各个领域参与度不断提高。在毕业典礼上，穆尔姆总统为超过 1.26 万名学生授予学位，并向160名学生颁发了共计201枚金质奖章。古吉拉特邦总督阿查利亚德福佛拉特也向所有获得学位的学生表示祝贺。正在古吉拉特邦进行为期2天访问的穆尔姆总统今天还将在瓦多达拉为梵天库马利全球精神宫殿进修中心节目。在活动期间，总统还将启动精神觉醒促进世界更新项目，并远称为青年建设发达印度唤醒内在力量建设国家运动节目。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分享了联邦部长布彭的亚达夫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章阐述了政府努力如何加强印度的保护工作。莫迪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出，印度的吃牛故事是该物种最显著的恢复案例之一。他强调，印度目前是全球大独角。角池最重要的守护者之一，其中群持续增长。总理补充说，保护支撑该物种生存的草原和湿地对其未来的至关重要。印度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各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送一篇短评。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于2026年10月20日生效。印度与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于2026年10月20日正式生效，这是双方贸易与经济伙伴关系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皮奥什·戈亚尔与新西兰贸易和投资部长都托德·麦克莱于2026年4月27日在新德里印度广场签署了该协定。在9月21日举行的视频会议上，皮奥什·戈亚尔由托德·麦克莱宣布了接协定生效日期。此前两国均已完成内部程序，新西兰议会于2026年9月16日通过了相关立法。在印度总理莫迪的元令领导下，印度与新西兰持续深化并拓展双边关注管交往。2026年7月，莫迪总理访问新西兰，这是40年以来印度总理首次访新，为双边关系注入新动力，并强调今早落实印新自贸协定的重要性。此次访问也标志着两国关系提升至新高度，双方双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认可印度新西兰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作为未来

4年合作的共同框架，其中包括是将双方双边货物与服务从双向贸易额翻倍之，其实以新西兰元符合约合3.5万亿卢币的目标。自由自贸协定的正式落实实施将成为将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的远景转化为切实经济成果的关键推动力。商务和工业部部长皮奥什·戈亚尔强调这一里程碑的意义时表示，印度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将为双边关系注入新的动力，促进两国经济产生更大协同效应，实现规模经济并提升整体竞争力。他特别提到，选择吉祥的排灯节以胜利十圣节作为协定生效之日的象征意义，指出这将消除双边贸易、技术和投资关系中的所有障碍，为两国人民带来新的繁荣。托德·麦克莱表示，在贸易不确定性加剧、关税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新自贸协定带来了信心。他指出，该协定为两国政府在人文交流、文化、体育、商业和投资等更广泛领域开展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双方将共同努力解决企业面临的挑战，为两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协定生效以后，涵盖印度对新西兰100%出口商品的每一项关税税目都将实现零关税，使印度产业获得与新西兰其他贸易伙伴同等的公平竞争环境，支撑全国升级的行业，纺织、服装、皮革、鞋类、珠宝首饰、工程产品和加工食品将立即受益。新西兰最高达10%的关税将被取消，印度制造商还将获得零关税进口关键投入品的机会，如远处焦煤和废金属，从而增强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将乳制品、动物肉类、羊肉出处、主要农产品、食堂和农食油等敏感产品排除在关税减让之外，切实保护了印度农民的利益。对新西兰的苹果、猴类、猕猴桃和麦卢卡蜂蜜，通过关税配额、最低进口价格和季节性进口窗口安排了深深的市场准入，并配套保障措施以保护国内农民。联合农业生产力委员会将监督市场准入与新西兰在农业生产力伙伴关系框架下开展的合作活动相互配合。该协定还为印度带来更深层次的投资收益。新西兰承诺推动200亿美元对印投资，这些投资将惠及印度农业、制造业、基础设施和初创企业。对于印度快速发展的服务业，该协定为印度企业和专业人士进入新西兰市场，包括并扩展国际组织，搭建了更有力的平台，涵盖118个行业，包括信息技术、专业服务、视听、建筑和旅游等，并在139个子行业
39个子行业，小丁坠回过待遇，通过专门培养

每年为印度技能人才提供5000个临时就业入境签证，并为印度青年提供1000个打工度假签证。谢丁还提供不设上限的学生流动安排，理工科毕业生可获得最长3年的毕业后工作权，博士生和可获得四年。印度药品和医疗器械出口商也将获得期待已久的这个优势。新西兰开始接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欧洲药品管理局、英国药品和保障品监管局以及加拿大卫生部等全球新建可信监管机构的检查批准，从而缩短漫长等待时间，加快市场准入。2025至26年双边商品贸易额已大约10亿美元。因新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将在未来数年有力推动双向贸易、投资和就业创造。该协定以2073年发达印度远景为依托，再次证明印度正不断拓展和发达经济体的伙伴关系网络，并将农民、妇女、青年、工匠和中小微企业只有收益的核心位置。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文化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中国旅行者易景。易景是一位佛教徒，译者，特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公元635年在齐州当代山洞上他出生了，那时他名字叫张文明。七岁时他离开了他家，他向佛教土寺院去了。两位僧孺善于和会持，叫他叔。善于是一位有名的学者，他教宗教和世俗主义术。慧智是寺院纪律的专家，他学了寺院的规则，他学了法理和道宣提出的寺院纪律。玄奘访问印度时，易景的老师们鼓励他向印度去。玄奘的后果鼓励易景，不少的僧侣表示要求跟易景一起向印度去。可是除了一位僧孺，其他的僧孺拒绝向印度去。很可能年轻的易景在长安看了玄奘的美好的葬礼仪式。玄奘是易景的姑姑。30岁时，易景决定向印度去，做一个波斯船。他向苏马达的士维加亚王国去了。实际上该船一共有671名贸易家，其中两名是僧孺。他们抵达南苏马达的士维加亚，在哪儿已经的朋友逝世了。在那儿已经过了六月以后，他个人向东印度的塔姆拉利普迪去了。在塔姆拉利普迪他学了一年的梵文，从那儿他和一位中国僧侣搭乘等向那兰达去了。向相科他们向维沙里、嘎西、波德嘎亚等地方去了。在那兰达已经

0: 学了九年。在哪儿？他学了佛陀逻辑、寺院纪律和哲学。公元685年已经离开了那兰达，他向达摩利帝去了。公元686年从达摩利帝，他向释维迦亚去了。在哪儿？有名的老师萨迦基提的率领下，他抄写佛陀授稿。公元692年通过著手，已经向中国派了这些佛陀授稿。公元694年他本身回到官府去了。公元695年在洛阳女皇武则天热烈地欢迎了他，在佛手机寺院他开始做翻译工作。在洛阳和长安他翻译了不少的佛陀正文。他做的是只不是为中国，而且全地区是很重要的。他翻译过的佛陀逻辑方面的正文是很重要的，易经自己写的文章也是很重要的。从他写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在纳尼亚州佛陀世信，他们是宗教理事的很重要的原则。从易经写的文章我们可以知道，那时的印度和纳尼亚州社会老百姓怎么样过日子。公元713年2月16日已经逝世了。唐代皇帝尊重他，赐活以后他获得了鸿胪卿的称号。在他坟墓地区建筑了一个庙。
1: 印度独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接下来将回顾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总统穆尔姆表示，相信通过青年的努力，印度甚至在2047年之前就能成为发达国家。印度太空领域改革是总理莫迪以公共福祉为目标所进推进的一系列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阿联酋外长大臣谢赫阿卜杜拉布扎和法国外交部长让伊诺埃尔巴洛在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印度阿联酋法国三方会谈。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博士呼吁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合作，以及应对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及经济退展挑战、气候冲击以及多边体系面临的压力。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这个国播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方位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 807-659-8706， 我们的电话邮地址为 chinese@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普通话时间。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印度的力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古时候，在中国的北方住着一个老翁，他养了数多马。一天，他的一匹马走失了，邻居们听说了，都跑来安慰他。老翁却笑了笑说：“丢了一匹马，损失不大。”没准儿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都觉得他很可笑。过了几天，丢失的马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一匹匈奴的骏马。邻居们听说了，都来祝贺他。老翁反而忧虑地说：“白白得了一匹好马，不一定是福气，也许会有什么麻烦呢。”邻居们都觉得老人想的太多了。老翁有个儿子，非常喜欢骑马，他每天都骑那匹骏马。

0: 一天，他骑马时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下来，摔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都来看望。老翁却说没什么，腿摔断了或许会带来福气呢。邻居们觉得老翁真是几乎吐了。不久，匈奴的军队打过来，年轻人都要去当兵。老翁的儿子因为腿断了不能去当兵，结果入伍的年轻人都僵死了，老翁的儿子却活了下来。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才播送的是一个佛教故事，题目是塞翁失马。
1: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播送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班级大师的冥想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学生，在其中一门课程中，一名学生被发现偷窃，该事件已经通知班级，但是他选择忽略。几天后，这个学生再次被抓获偷窃，班级再次被告知，他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极大的激怒了其他学生，他们以抄你的清源书与禅师联系，要求学生开除，否则他们将集体退学。班级通读了他们的要求，然后在他面前召集了所有人。亲爱的兄弟，你确实明智的，你知道对与错的区别。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离开，到别处继续学习。但是这个可怜的兄弟分不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我不教他，谁会教呢？因此我决定留住他，即使你们都离开，眼泪从犯错的学生脸上流下来。他没有欲望去偷东西。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讲的是一个禅宗五语班级的资料。
2: 印度的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播送印度音乐节目，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报告新闻。外交部长苏杰生在与马克卢比奥的会谈中重申了对印度对俄罗斯伊朗制裁法案的关切。外交部长苏杰生23日在联合国大会会议间隙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马克卢比奥。会谈中，英美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新德里方面就俄罗斯伊朗制裁法案表达了关切。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上周签署了2026年